0: 在湖南博物院珍藏了一套2000多年前古人的健身操，这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1: 你好，于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小罗，你猜一下这根长长的棍子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根棍子啊，我看到底部这边细细的，是不是类似于武器一样的那种剑什么的？
2: 不是，
1: 不是吗？
2: 它其实是一根拐杖。
1: 拐杖，
2: 因为我们对心椎啊、骶体进行了一个解剖和体检，发现它有腰椎。
1: 夫人，其实这幅图就已经有这个拐杖了。
2: 是的，他去世的年龄应该在50岁左右。
1: 50岁左右，
2: 对。
1: 那50岁左右是不是在当时应该还算是高龄的了？
2: 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长寿的一个人。
1: 比较长寿的哦。
2: 这个与他生前注重养生、
1: 养生
2: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3: Among the many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 Dui Han tombs are numerous silk manuscripts devoted to health and medicine.Recipes for 52 ailments is among the earliest and most complete medical treatise discovered in China. Moxibustion Canon of the 11 Yin.
2: 这个也是卖法，这个卖法呢是给民间，就是给小孩教那个教学的一个教材。但是它这个里面有一句话记载的很详细，是什么呢？寒头暖足，就是脚部一定要保暖。所以我们
1: 这样的，
2: 这个还在研究中，
1: 还在研究中，这个动作还没研究出来。
2: 对对对对，
1: 这我把它研究出来。
2: 中国的这种导引操练，它的这个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从战国时期就开始有那种导引俑，到后来慢慢发展成武清戏啊，后边的八段锦啊等等等等的，都是有一脉相承的。
3: Based on unearthed artifacts.We can only infer the original movements from static images. Therefore, Luo Dan is left wondering whether the exercises recorded in the guiding and pulling chart truly offer any fitness benefits.
1: 张老师，陈老师，二位好。
4: 王老师，
1: 来，陈老师，
5: 来，你好。
3: This exercise routine was develop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And incorporates movements adapted from the ancient guiding and pulling chart.
1: I really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back pain, including the back pain, and the back pain, and the back pain, and the back pain, and the
4: back pain. That's you and the back pain.
1: Is it? Yes.
4: Then
1: we'll learn about this. Can we learn about
4: this?
1: At the
4: beginning, it's just...两脚与肩同宽，两手体前相合，五指用力向前，将我们的腰部向前推，然后再起身还原。我们基本上手伸直的状况下开始上体前俯，
6: 手臂垂于地面，与肩同宽。接下来就是转腰向左，转腰转头，
1: 转头，
6: 对，对。然后手臂就是自然的垂，
1: 这个腰我都有点疼，
6: 然后我们的有点疼，
1: 对对对，因为我们
6: 这个就尽自己所能
1: 啊，我就刚刚做完几个动作，我感觉腰部就舒服了很多，真的，因为我们蹦床运动员、体操运动员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腰突的问题，对腰部或者是劳损的问题，对。三二一 ，go！
7: 弯腰弓背向下垂，向上旋转你的整个腰吧。
3: During her live stream, Luo Dan passionately shares the movements she learned from the ancient diagrams with fitness enthusiasts online. 。Is a day in the life of Lady Xin Jui. Through personal care rituals, we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refined elegance of the Han Dynasty.

0: The Chinese economy is going through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by Chinese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has heightened.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case in point.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auto industr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Inside, hundreds of robots work in perfect sync across the factory floor, welding, assembling, and preparing vehicles around the clock. This futuristic dark factory produces around 800.
1: 焊装车间是最脏最累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自动化，它都要通过人工焊接来做，所以。 能看得到，十年前的焊装车间，其实每个人有个大的围裙，可能一天生产出工作回来之后呢，很脏很脏很脏。但是现在的状态，纯粹从人工的角度，我们几个车间加起来，焊装车间其实相对就像这样的加动力的这个水平，我可以很自豪的整个汽车行业应该是最顶尖的。它亮点的工艺吧，就是我们的上车里跟下车里在合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精度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2: President of the GD Research Institute。就我们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罗巴导航目的地设好以后，我们是完全在你任何的区域、任何的位置都能够自动进入它的这个系统的功能的。我就按照一个键，我什么都不用动，你把目的地设定好了，它就可以包括这种从辅道切入到这个主道里面，整个系统感知应该都是非常好的。
0: 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是，
2: 我们这个算L2，我们叫
0: L2+加加，就是无限接近于
2: L3，但是和 L3呢又还不一样。从国内的这个法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有这个准入机制，比方说杭州，我们吉利和杭州市的话呢就审批了 L3的辅助驾驶的试点，而且我们现在在杭州的话应该说是这个试运行的范围最大的。 能够去做 L3的这种实车的实际环境的去采集数据也好啊，去运行也好，辅助驾驶的这个硬件和软件条件和产品的能力的，只要在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马上去面向市场推出的。
0: 智能驾驶，全世界各个国家它的监管上有多大的区别？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2: 像美国，它对于这个 AI 发展要求也是在全球领先的，它的这种创新和开放程度也非常高，是吧？所以说它在自动驾驶的监管上，就是应该说它也是走在前面的。
0: 比如说它的那个 robot taxi 就已经在某些城市已经大量的使用了，
2: 但在欧洲就不一样，他们相对稳健。 对安全的要求高，它强调可解释性。但是 AI 大模型的这个技术呢，它最大的这个缺陷就是不可解释。那中国的话呢，相对来说，对于未来 AI 的发展，应该说还是非常开放、非常积极的嘛。希望国家在 AI 的这个领域能够在全球引领。吉利在人工智能呐。
0: The Geely Safety Center in Ningbo covers more than 45,000 square meter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advanced automotive safety testing facility. It houses the world's largest attitude climate adjustment. With traffic lights, road signs, and simulated rain, snow, and fog. This all-weather indoor laboratory.
3: 下面牵引人就骑这个自行车，车过来了，现在你还该停的还是停住了。我想雾大一点，马上再来一遍，坐起来就会快多了，这效率也高。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不是新车迭代的这个速度。

0: 对安全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我们安全测试的能力和全球最高水平相比，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1: 我们这个吉利汽车的安全呢，在目前的世界的水平已经应该是在第一梯队了。因为我给举个例子吧，就是2025年这一年，我们吉利呢有7款车在欧洲的。
0: 级到 L3、L4，安全测试上会有新的要求吗？
1: 有要求，现在我们有些车设计的过程中已经是在这个 L4 这个水平上面设计。我们自己在实验室，我们经常还要设计一些事故。我们有个事故调查小组，吉利汽车出了事故以后，我们会去现场调查，调查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回来呢，我们要制造这么一个事故的场景，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仿真的，如果对这些成员会有伤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降低这个伤害程度？比方说新的措施呀，或者增加一些其他的气囊呀。
0: 我刚才看到那个气囊，平常就听说气囊，
1: 气囊啊，
0: 然
1: 对。
0: 后也有的时候看到有事故的时候，就一两个气囊打开了。但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展示是车上有很多很多的气囊，
1: 对。
0: 像安全的隐患尽量的都排除。
1: 从我们最安全的车开始，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要有个最安全的出行生态。
2: Safety the first important. In another lab, Geely is exploring a different pathway. In this system, powered by wind and solar energy, carbon dioxide is captured, combined with hydrogen, and converted into methanol, a liquid fuel that can be stored, transported, and used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3: 我们认为呢，这是对于未来啊，我们的一种展望。这个展望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呢，把一个个技术落地了。其实我们在前年呢，已经在安阳呢，量产了一个工厂。我们当时是捕捉了当地16万吨的二氧化碳，就是当地的一个石灰窑。这个二氧化碳我们把它捕捉下来，合成了11万吨的甲醇。那这个甲醇呢，工业使用。同时呢，这个甲醇呢是应用到了23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作为主火炬燃料。这种零碳燃料当时呢也是我们的首创，所以我们觉得呢，未来汽车的发展，很多汽油加注站，它的实际上的这个汽油、柴油每天的销售量是下降的很多，
0: 是，
3: 所以很多罐子呢它就空出来了。我们现在对这些罐子改造呢，基本上在10万到30万之间就可以完成，相当于对于一个加注站，这个投入其实是小的了，但是它可以把现有的地下食物，
0: 好啊，好啊，好。
3: 您看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碳仓，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源进来。您现在看到上面这条红色的线，这个是我们的碳仓入口处的二氧化碳排放，然后这个蓝色的出口的二氧化碳排放，基本上是零了哈。我们呢也有一个实车做了测试，基本上捕捉效率在99.9%以上。
0: 那是很高的这个捕捉效率。
3: 对，把二氧化碳往第三个设备输，它呢就是电把水变成氢气。那您看到这边呢又有一个管子过来，就是二氧化碳、氢气都过来，进来之后呢就进入了我们这个反应合成装置，最后在这里面生成甲醇。现在呢我给您做一个示范，这里面是甲醇啊。
0: 啊，这流出来了。
3: 对，这就流出来了。
0: 嗯，
3: 那正常的呢，在工厂里呢，它是有个储存罐，加注车呢就把它给。
0: 全球最好的，曾经有一段有比较大的差距。到甲醇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
3: 我们过去21年是持续投入，我们是第一个量产的甲醇发动机、甲醇汽车的。等会儿我会给您看一个我们马上26年上市的新车。这个实现。

0: 变了。
1: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will not follow a single path. Batteries offer one solution, methanol offers another. Keeping multiple options open makes the transition more resilient. But technological choices are never purely technical. They are also shaped by the long-term vision of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0: 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贴实。大的和平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个大前提下，产业链到中国来布局投资发展大家你追我赶相互竞争所以整个产业链慢慢的就变成了中国化。
2: 嗯，
0: 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通过直接管理沃尔沃汽车公司，然后把他的人都调到了中国来，好多人原来的外国那些搞设计的、搞工程的、搞研发的，他们不愿意来。我说，你到中国去工作嘛，你人还是沃尔沃的人嘛。这样慢慢，大家才放下这个包袱，慢慢的，中国其他汽车公司也可以把外国的这些工程专家设计的专家各方面的专家才能请到中国来。
2: 是，刚才我们讲到对外开放的不同阶段，我们开始是引进外资后来我们是收购，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0: 那是肯定的。汽车产业它很特别，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就业
1: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D and Proton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 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2: 是怎么看？除了智能驾驶以外，未来这个汽车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0: 过去的汽车它基本上就是代步工具，由于智能电动化转型以后，它可以帮助人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无人驾驶以后，它是移动终端了，它完全可以替代司机，解决上下货配送以及这个临时的调度整个交通运输的效率以及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有可能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通过这种技术的这个协同合作，它可能就自动的就可以解决了。它这个作用就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移动终端以后，它所在中国来讲，现在所选择的能源的道路就是要推广循环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能源如何实现自主。中国要想实现能源自主，我觉得甲醇这条路线是最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虽然说电动汽车现在用那个电池我相信我们的电池水平是很高的，但是我们不想大规模的完全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整合，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让它挥发青春挥发它的生机活力，大家怎么相互的协同合作，共同的发展，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十五”规划所期待和要求的我们要把它执行落地，变成现实。
1: The Chinese automakers benefited from clear policy direction,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And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forms of renewable energy. By focusing on the future, they make themselves resilient contributor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 My first stop is Geely's Zeekr Intelligent Factory in Ningbo, in East.
1: 工厂的角度来讲，相对于环境也会好很多。是工人的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对。These
0: robots aren't just simple point-to-point transporters. They are powered by an advanced dispatching system that precisely determines which parts are needed at each workstation and calculates the fastest route to deliver them.
1: 左边的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激光焊接，百分之百的黑灯工厂，像这样的岗位就是机器人自动搭建的。通过物流机器人来实现，直接输送进去到地面完了之后，机器人自动把零件抓走，完全可以实现无人化的概念。
2: 从这样的装配线的角度，中国企业应该跟全球的没差别了，是吧？甚至我们更新一点。
1: 从汽车工业本身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 看工厂的制造先进性来讲，目前国内的整车制造工艺比国外的要更加的先进。总装车间的状态，我可以跟您说一下，像这样的加动力的这个水平，我可以很自豪的，整个汽车行业应该是最顶尖的。Yang
0: has good reasons to be proud. Here, different models roll off the same assembly line.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flexible
1: manufacturing。那亮点的工艺吧，就是我们的上车里跟下车里在和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精度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和平是自动化的完成的，就是没有人了，整个上车里跟下车的和平是完全无人化的自动来实现的。To
0: gain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the final product of this cutting-edge facility, I was invited to take a drive around Hangzhou with Li Chuanhai, president of the Geely Research Institute.
3: 就我们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如果把导航目的地设好以后，我们是完全在做了。咱们这个辅助驾驶或者自动驾驶，它分什么样的级别？
4: 现在按照行业的，就是说我们最早出来的时候可能就 L1 嘛，是有 L3。 还有完全自动驾驶的，就是 L4 级别。那这个匝道的啊，这个抬杆，它对这个动态的感知啊，各方面都是非常那个的。包括这
1: L2加加，
4: 就是无线接近于 L3，但是和 L3 呢又还不一样。从国内的这个法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运行的范围最大的，能够去做 L3 的这种实车的实际环境的，去采集数据也好啊，去运行也好。 也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让我们的产品呢更成熟。你像我们这个极客9X 天理浩瀚IC9，它是完全具备 L3 的要求高，它强调可解释性。但是 AI 大模型的这个技术呢，它最大的这个
1: 缺陷
4: 就是不可解释。
1: 是，
4: 这两个之间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点。是。 所以说，它现在呢，就是说，在自动辅助驾驶上面呢，它法规允许的呢，就是高快高速会开放，相对来说，对于未来 AI 的发展，应该说还是非常开放、非常积极的嘛。希望国家在 AI 的这个领域能够在全球引领。吉利在人工智能呐，包括智能辅助驾驶啊，吉利应该在前。

0: Dili Safety Center in Ningbo covers more than 45,000 square meter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advanced recreates real-world driving conditions to test intelligent driving systems.
1: 你看，我们这也是搞了个假人，下面牵引人就骑这个自行车过来了，现在。
0: Are not only tested, but pushed, refined, and improved against the challenges of real-world driving.
1: 上面我们有一个辅助驾驶的安全仿真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从虚拟到这个实物的测试，我们就在隔壁。虚拟的试验完了，我们马上可以放在车上面来进行这个试验，非常非常的提高效率。
2: 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时候，如果有强光来照射，
3: 安两个时段啊，如果逆着太阳开车的话，感觉到很难识别一些东西嘛。
2: 对，其实呢，自动驾驶的也是一样的，不管是摄像头呀，或者是实现了比人还驾驶更好的这种方式。从全世界来看，中国汽车制造对安全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我们安全测试的能力。 和全球最高水平相比，我们现在调查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回来呢，我们要制造这么一个事故的场景，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仿真的，如果对这些成员会有伤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降低这个伤害程度？比方说新的措施呀，或者这个尽量的都排除。
1: 从我们最安全的车开始，我们现在要做到要有个最安全的出行生态。
0: Safety defines how a car performs in critical moments. But in the year of carbon neutrality, energy is just as important. In another lab, Geely is exploring a different pathway. In this system, powered by wind and solar energy, carbon dioxide is captured, combined with hydrogen, and converted.
4: 我们认为呢，这是对于未来啊，我们的一种展望。这个展望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呢，把一个个技术落地了。其实我们在前年呢，已经在安阳呢量产了一个工厂。我们当时是捕捉了当地16万吨的二氧化碳，就是当地的一个石灰窑。这个二氧化碳我们把它捕捉下来，合成了11万吨的甲醇。那这个甲醇呢，工业使用，同时呢，这个甲醇呢是应用到了23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作为主火炬燃料。这种零碳燃料，当时呢也是我们的首创。所以我们觉得呢，未来一旦大规模使用啊，整个城市会更加清洁。 而且呢，我们的能源呢就不再依赖于这个石油了。现在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很多汽油加注站，它的实际上的这个汽油柴油每天的销售量是下降的很多。所以很多罐子呢，它就空出来了。我们现在对这些罐子改造呢，基本上在10万到30万之间就可以完成，相当于对于一个加注站这个投入其实是小的了。但是它可以把现有的基础设施呢都利用起来。
2: 您觉得这整个这个体系中，哪一个是技术上的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个呢是看得见的。那真正的挑战的地方呢，其实就在这个甲醇工厂，需要一个非常高效的催化剂，然后把低反应边界条件，同时耐水的这个催化剂，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其实呢，我还想跟您看一下实物。
5: 好啊，好啊，好。
2: 您看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碳仓，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源进来，您现在看到上面这条红色的线，这个是我们的碳仓入口处的二氧化碳排放。然后这个蓝色的出口的二氧化碳排放，基本上是零了哈。我们呢也有一个实车做了测试，基本上捕捉效率在99.91%。
4: 那是很高的这个捕捉效率。
2: 对，把二氧化碳往第三个设备输。

0: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will not follow a single path. Batteries offer one solution, methanol offers another.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will not follow a single path. Batteries offer one solution, methanol offers another. Keeping multiple options open makes the transition more resilient. But technological choices are never Li Shufu, chairman of Geely Holding Group.
1: 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
2: 电动和智能化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汽车工业的后方优势啊，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如果归纳起来的话，我认为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全球的宏观环境允许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天时。大的和平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资本啊，国际人才啊，国际技术啊，汽车产业啊，到中国来进行投资发展啊，以及上下游产业链

0: 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1: 那是肯定的。汽车产业它很特别，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啊，就业啊。
2: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 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 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markets.
0: 您对智能驾驶未来能起的作用是怎么看？除了智能驾驶以外，未来这个汽车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1: 固执移动终端了，它完全可以替代司机，解决上下货啊、配送啊，以及这个临时的调度啊，整个交通运输的效率以及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有可能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通过这种

0: A day in Lady Xinjue's life began with dressing and personal grooming.
1: 这是当时新爵夫人的化妆盒，你看那圆的，圆的里边就是一些粉啊、胭脂呀什么的。好，然后你再看看，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嗯，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哎，梳子和篦子，
2: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1: 它很精致的，上面那一层，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这个粉扑
2: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
0: When Lady Xinjue's remains were discovered, she was wearing hair pieces. This reflects not only.
1: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印出来。
2: 印好了之后呢，它就会，你看，它就有会花啊、叶啊，你看这个白小。我想，是不是就是那个小白点儿？哎，它就是画上去的。哎，对对对，就会上去的。
0: This robe is one. Such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immortalizes the remarkable skill of Han Dynasty artisans.
1: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说，哎，这个直裾的，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常服。
2: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常服，它也是穿的美美的。
1: 哎，对，
2: 对吧？
1: 这贵族的生活
2: 啊，
1: 下面我们去看一件，就是素纱的，就是纯的一个纱的，它的那个很轻很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2: 好，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